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调查显示，不少加拿大旅客不知道联邦政府发出的旅游警示可能令他们的旅游保险失效。中国采取五项措施反制美方设限，并加强无人机两用物项出口管制。特朗普表示与伊朗有良好的谈判，霍尔木斯海峡很快会重开。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八点钟整点新闻。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8度，相对湿度9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9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低气温16度。明天星期四，预测呢5×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20度。7:31为您看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行线 ，CR 的 Salem、Warden 到 Young， 还有 Q 的 Eastern 拖车。401的东行线 Huron Terry Collector 附近的交流道有事故发生，由 Mavis 开始就行车缓慢。另外 ，Pearson 到 Q 啊都非常的多车，还有 Brimley 到 Markham Road 的 Collector 两条线道受阻有维修。Kennedy 北行线去到401东行线交流道关闭， McCowan 交流道去到401也都关闭。另外404南行线 Major Mac 附近多车，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Richmond 附近行车缓慢，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 C0 南行线 Sandow 多车的 Queen， 427南行线409东行线的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Finch 开始就比较堵车。然后再由 Dundas 多车的 QE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North Shore 的附近， QEW 东行线由 Cawthra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一直多车到 Jameson。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 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0: 些。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ir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早安，天朋友，7:40呢，欢迎您从 AM 1430频道转到了 Fairchild Air Plus， 您还可以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普通话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啊。这个现代的科技发展呢，真的是叫做一日千里啊。那这个以前呢，咱们做这个广播啊等等啊，都是通过收音机来收听的。现在有了这个 Apps 之后，真的是非常之方便啊，您是。身处在世界各地任何的地方，只要有网络的话呢，就可以啊听到你想听的，甚至家乡的电台啊等等都可以听到这个节目。那咱们说了还可以网上看嘛，那我们也都有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YouTube 频道，你都可以直播我们的许多的啊这个大型的节目，都可以通过收看来了解到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最新的状况啊。科技的发展呢，让人的生活也都越加便利了，那当中呢，大家也都遇到了不少的这个挑战，关键就是人工智能，包括政府都要推出一系列的这个措施啊，来规管人工智能的发展，因为它确实太方便了啊。那有的行业呢，也都受到了威胁，客服啊等等啊啊，有的行业呢，就反而效率更加的提高啊，真的是不同了。那这个之前呢，这个在咱们这个不同的地方都做了一些测试，和什么测试呢？就是通过这个啊 ChatGPT 啊，或者是人工智能的一些最先进的这个平台呢。咱们啊，这个让他做诊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平台啊，它是集合了大的这个数据，比方说，咱们大家知道中医是博大精深的，咱们说老中医，如果这人才念20岁当中医，您可能对他就没有那么信任，为什么呢？他觉得，你的经验可能不足啊。那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啊。把脉啊等等啊，那真的需要许多年的这个经验，如果你新手的话呢，未必这么熟练。所以说呢，但大家说了，这个人工智能就不一样了，那我如果把10000个啊这个老中医的这个经验都输入到这个电脑当中，或者让电脑学习这些中医的这个经验，然后那他诊断出来不会更准确吗？那当然有很多这样的这个试验啊，不过呢也有失败的。为什么呢？就是在这个星期三呢，这个上个月的啊，在这个7月份，这个刚过去的星期三，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名男子向旧金山的高等法院就提告 OpenAI 公司，还有首席执行官啊，说什么呢？这个 ChatGPT 的模型啊，向他们提供了错误的医疗建议，导致延误就医啊，就险些因为肺栓塞而丧命。对了。那近期这个个案呢，是美国啊多起针对 OpenAI 诉讼当中啊最新的一起啊，在这个星期三刚刚提出来，这个淡化的这个症状延误了治疗，险丧命，什么回事呢？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这个报道说呢，这个诉状怎么说呢？这个案件呢，原告是叫他还是牧师来的啊，叫 Scott Winters， 他呢在2025年起就使用了 ChatGPT 啊，而且是比较新的版本。他说呢，他一直头晕，而且血压不稳定。那这个 AI 聊天机器人就将症状啊淡化为轻微的问题，建议他在家里卧床休息就行了，并称啊需要在8到10次类似的症状不断出现才算是严重，现在根本就不严重。其实这东西呢啊这个两说啊，那您知道这个跟人工智能对话，你问的问题也非常之关键啊，看你怎么写了。对吗？如果你问的就是轻描淡写，你说我有一些轻微的头疼，血压不稳定，那他肯定认为是轻的啊。所以呢，关键第一是看您怎么问啊，然后呢，其实也不能完全相信这个人工智能。那几个星期之后啊，这位牧师呢，就因为血栓引起了大面积的肺血栓的栓塞，一度啊是差点要死亡。那医生说啊，这是 ChatGPT 建议他长时间静卧引致了病情的恶化。那诉状还说啊，事发当天呢，他又询问 ChatGPT 啊，出现了腹股沟的压痛的症状，是否需要就医？那这个聊天机器人呢，引用了他的宗教信仰，回答说啊，上帝没有把你的身体设计成

0: 无止境的这个衰败啊。那当然，就说这个，我还是觉得两方面，关键是你问的这个方式啊。那同时呢，还是那句话，你不能完全相信这个 AI 的人工智能，因为它还没有发达到这样的这个地步。我觉得它在没有看到你的具体状况啊，没做任何的检测等等，就可以啊往下结论的啊。那如果您做客服的，发现没有啊，就更加的困难。比方说您推销一个产品或一个东西，那客人当着您的面啊，就拿手机就在这个搜寻了。然后您说这个产品好在什么地方，他可以给你提出啊无数的质疑来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手里就拿着这 ChatGPT， 马上就问你，你这个东西怎么样啊？等等，问了无数的问题。其实呢，在某种程度上呢，那这个 ChatGPT 跟这个专业人士给您的这个建议啊，还是有些差异的。那客人呢，宁愿相信 ChatGPT， 他也不相信你。为什么呢？他觉得你是为了卖钱的啊，他不相信这个 这个你所说的这些话，他认为是推销的话术啊。那这个诉状就控告这个 AI 公司啊，将利润置于安全之上。啊，说啊，这个 ChatGPT 出现了严重的过失，违反加州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等。那当然，律师给他说了这个一系列的啊这方面的这个诉状啊。那个 OpenAI 也都说，聊天机器人不能取代医生。对了，那当然它不能取代啊，也绝对不能用来替代医疗护理啊、诊断呢、甚至治疗啊。不信您问一问，你说我现在喉咙痛，他可能给你无数的答案。其实他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是发炎呢？啊，是由于细菌的感染啊，或者是传染病啊等等啊，他都是给你写的模棱两可的，你看着哪个都像的。你不信，你一会儿啊没事的时候啊，在手机上你输入一下你自己的症状，你看他怎么给您诊断的。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也都用这些呢格外的小心。但是大家知道，这个 ChatGPT 它也都有免责声明，叫 consent。对了，他也挺聪明的啊，就说在你其实这个啊用的时候，他已经在当中告诉你，你同意的时候，他才把这个 apps 下载给您，就说啊，他免除了他自己的法律的责任。总之吧，那你也不能完全相信这个人工智能啊，有病。那当然，如果更加严重的，马上要找医生啊，不能全靠他来告诉您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啊。7:4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1: 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呢，甚至乎是患上了抑郁症，其实要走过这条路呢是很不容易，其实最重要是身边的人，我的家人朋友，很多关心我很爱我的人的 support 咯，是不停地鼓励我支持我陪着我咯，去令到我对自己慢慢慢慢更加有信心，去相信自己其实是值得被爱，所以我在我后期的音乐将这个 message 呢摆咗喺我啲歌词入边嘅，就系每个人其实都系一粒星星，可以继续咁去发光。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

0: 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3: 早安，听众的朋友，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8度，相对湿度9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高气温在29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6度。展望明天星期四，预测呢5成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20度。7点50分，在路况方面，自立的信件 CR 的 Salemboard。Q 到 Eastington 繁忙，401的东行线 Hill Ontario Collector 交流道有事故发生，由 Mavis 开始行车缓慢。另外 Pearson 一直到 Q 也都堵车， Brindley 到 Markham 的 Collector 两条线道受阻，有维修的工程。404南行线 Major Mac 附近行车缓慢，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到 Lawrence， Richmond 附近也都堵车。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到401， C0 南行线 Sandow 堵车的 Queen， 427南行线409东行线的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然后由 Finch 开始就比较堵车了。Dundas 再堵车的 QE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North Shore 附近， QEW 东行线 Cawthra 多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到 Jameson。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4: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5: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4: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1430 周一至周五
4: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5: 伴你神清气爽。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的 iPlus 新闻报道。
1: 天发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本国资深的新闻主播前 CTV News 的首席主播罗伯逊逝世，终年92岁，家人透过电邮证实他在昨晚逝世。罗伯逊的广播生涯长达60多年，1952年在出生地安省的 Stratford 一间电台展开新闻的工作，1956年加入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首次在全国电视新闻亮相，1976年转投 CTV National News， 1984年共同主播退休之后，他接任主席主持和高级新闻的编辑，一直都主持晚间的新闻，一直到2011年8月底退休。他是加拿大最具代表性的新闻主播之一。罗伯逊1998年获颁加拿大勋章，2007年入选加拿大星光大道，并获多间大学颁授荣誉学位。本国一项调查显示，不少的加拿大旅客不知道联邦政府发出的旅游警示可能令到他们的旅游保险会失效，也都有不少人不清楚加拿大驻外使领馆究竟可以提供哪些的协助。这项由加拿大环球事务部委托在今年一月份进行的调查发现，只有 28% 的受访者知道渥太华调整对个别国家或地区发出的旅游警示风险的级别，可能影响旅游保险的保障范围，认为保险公司甚至可以全部或部分拒绝赔偿。而调查也都发现，部分加拿大人误以为加拿大驻外使领馆可以协助他们在当地找寻工作，或者支付将已故亲人遗体运回。

月官方旅游警示或登记接收最新旅游资讯的人却不多。环球事务部去年五月份曾经警告，全球局势持续的恶化，令领事服务的需求大幅的增加。加拿大人日后可能需要支付更高的费用，却只能获得较少的领事服务。总理卡尼预期今天在多伦多下午2点半连同多伦多市长邹智慧做出跟兴建可负担住房相关的新措施。根据总理办事的公布，卡尼将在下午连同安省省长道格福特会参观一个公共交通站。联邦政府未决定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会在渥太华多久。美国在与加拿大仍然未对加美墨协定展开正式谈判之际，加紧对加拿大施加压力，而勒布朗本星期重返华盛顿。加拿大广播公司引述政府高层报道说，勒布朗是在昨天上午飞抵华盛顿，而预期此行将会和美国多名的参议员以及商界的领袖会晤。加先生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说，渥太华未决定勒布朗何时回国。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国家商务部宣布，即日起对美国采取连串的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相关的两用物项对美国出口的管制。商务部发出了公告，指根据出口管制法和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而决定对列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的无人机和关键的零部件相关的技术对美国的出口逐案从严审核，不适用于许可便利措施。而中国国家商务部就宣布，由即日起制裁6个美国的实体，反制美方近期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的企业。6个实体包括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 Human Rights in China， 还有劳动审计组织维泰集团，以及多间曾与追踪供应链相关的公司。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政府计划对中国进口的多晶硅和相关的产品设定价格的下限和施加关税，最快本月之内就会公布。中国驻美大使馆批评美方的决定，敦促美方透过公平对话妥善处理分歧，停止施加关税。多晶硅是太阳能电池板和半导体的重要原料之一。报道指出，华府依据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条款，对中国多晶硅展开调查和采取措施，以保护和扶持相关的本土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和伊朗进行非常良好的讨论，双方星期二进行了一整天的讨论，预料未来48小时会有更多的消息。他说，虽然伊朗不愿意承认，但德黑兰很想达成协议，认为行动是最为重要。而特朗普接受霍氏新闻访问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重开，警告如果伊朗违背承诺，美国将会再次重创伊朗，又指伊朗将正式的确认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器。有份协调斡旋的卡塔尔元首塔米姆和特朗普通电话，卡塔尔表示，双方讨论近期的地区局势，包括缓和美伊紧张的情况和收窄分歧。塔米姆强调，双方需要对话，并遵守六月所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白宫证实两人通话，但未有公布详情。而卡塔尔外交部较早之前表示，正在继续与巴基斯坦和阿曼紧密协调，来协助美伊进行磋商和交换方案，希望短期之内达成协议。外交部的发言人形容，外交的接触已经达到非常顺利的阶段，但目前未正式达成协议。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官员指出，正在背后进行很多的工作，而目标就是促使双方至少同意恢复对话。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持续超过了5个月，据报已令到美军消耗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的储备，包括陆军战术导弹的系统和精准打击导弹。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军已经几乎用尽了所有这类型的武器，但拒绝透露实际剩余的数字。也都有消息人士说，美军中央司令部仍可由其他的战区调动储备。分析认为，远程导弹的库存大幅减少，意味着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
普想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必须要采用更高风险的方式，包括要有美军驾驶战机投掷炸弹，也都会削弱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对手的威慑力。另外，美国有线新闻网络也都报道说，美军的萨德防御系统的拦截导弹已经消耗了近80%，

0: 爱国者拦截导弹也已使用了接近一半，有高层军官警告说，储备已跌至危险的水平。台湾今天起展开一连十天的年度汉光军事演习，动员常规和后备部队20000人参与，继续采取本岛实兵不实弹、外岛部分实弹的方式进行。台湾的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演习的目的是要验证台湾的持久作战的能力。传媒报道说，今年演习的重点目标包括反封锁护航、联合反登陆、战时武器生产线转移以及是纵深防御等，模拟将部分的产能转移到民间工厂或结合军民的设施维持生产能力，并将首次在新北市的淡江大桥进行阻断的演练。今年也首度的纳入行动网络降速韧性的演练，部分地区将实施30分钟的网络降速，而模拟一旦通讯设施遇袭，政府和民众的应变和支援的能力。而参考俄乌战事大量使用无人机的技术，这次汉光军演将会扩大无人机攻防操演的规模，不排除有蜂群式无人机攻击和反制等的科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经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他说，俄军主要的目标是当地的民企仓库、基础设施和火车站。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当地的星期二晚间到星期三的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性的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储存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和配送中心实施大规模的打击，另外也都袭击了3艘为乌军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好，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是9度，相对湿度9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高气温在29度。晚间是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低气温在16度。展望明天星期四，预测呢5×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在20度。8:10为您更新路况，森林的新营线 CR 的 Salem 还有是 Warden 到 Young Kill 到 Eastern 仍然繁忙，在森林的东行线 Huron Terry 的交流道附近有事故发生，由 Mavis 开始堵车， Pearson 的 Kill 繁忙，另外 Brimley 到 Markham Road 的 Collector 2条线的受阻，有维修的工程，404南行线 Major Mac 附近多车，另外还有 Stowell 附近也都行车缓慢，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 Lawrence Richmond 附近多车，400的南行线 Shepherd堵车到401 C10 南行线 Sandwood 堵车的 Queen 在427南行线401 409的东行线交流道有这个单线开放，因为有维修，然后由 Finch 开始呢就堵车了， Dundas 再堵车的 QE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堵车到 North Shore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非常的繁忙， QEW 东行线 Cawthra 堵车到 Dixie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堵车到 Jameson。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会被追查不懂一摸，
4: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5: 首先要多谢加拿大的听众朋友喜欢我的广东歌作品，无论是深海啊 Novara 又或者是独居的仪式感，其实很开心大家喜欢的。不过张雨晨呢本身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的，但是又不可以一次过给大家看到太多，因为怕大家接受不到嘛，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来，所以就到了 Novara 就看到哦，原来张雨晨可以跳舞的，跟住再退到独居的仪式感，哦，原来佢可以唱一啲唔系咁韩式嘅情歌嘅。希望咧接住落嚟嘅作品咧，可以俾大家带嚟更多唔同嘅惊喜啦。

0: 吧。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嗨，通常要今天是八月五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19度，相对湿度9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高气温在29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低气温在16度。展望明天星期四，预测5/5的几乎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20度。8点20分再看路况，401的西行线 C2 的 Salem Borden 到 Yonge， 还有 Kill 到 Easton 很繁忙。401的东行线 Huron Terry Collector 附近啊是这个有事故发生，由 Mavis 开始就行车缓慢，然后由 Pearson 多车到 Kill， Brimley 到 Markham 是两条线道受阻维修的工程。另外 Kennedy 北行线去到401东行线交流道是关闭的， McCormick 交流道去到401也都关闭。在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啊，404南行线 Mitchmack 附近还是多车，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上401，410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427南行线409东行线的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然后由 Finch 开始就非常的堵车。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North Shore 的附近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开始繁忙 ，QW 东行线 Cawthra 多车到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到 Jameson。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 AM 1430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0: 财经新闻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8点22分，在财经新闻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日元被严重的低估，可能引发其他的经济问题，可能导致其他国家推动当地的货币贬值，形容这种的情况并不健康。他说，美国将不惜一切的代价支持日本稳定日元的努力，但前提呢是这种做法也都要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和美国的纳税人。贝森特说，确信日本央行的总裁植田和南将会采取对日本

0: 经济最为有利的措施。而随着能源价格回落，日元疲弱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相信日本通胀将放缓，从而令到日本和日元都进入良性的循环。贝森特本周初证实，美国财政部上星期五和日本的财务省联合干预汇市，以支持日元的汇率。对于美元沽出欧元买入日元，贝森特说，已向欧洲各国的央行等欧洲的合作伙伴保证，这一次的举措只是美国资源重新的配置，也都认为欧元的汇率更接近均衡的水平。他提到，联储局2020年为主要的央行设立的支持工具，外国和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的机制，容许日本的央行最多要介入是600亿美元来支持日元的汇率，而设立支持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经济，将市场的波动限制在海外。美英汽油持续的下滑，双双跌穿了每桶80美元的水平，最多跌超过6%，触及超过3个星期来的低位。伦敦布兰特汽油十月份合约低见78.67美元，收报79.36美元，跌约5.3%。纽约汽油9月份的合约低见75.11美元，收报75.77美元，跌约5.7%。美国和卡塔尔的官员的言论均加大了市场对美伊达成协议的预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与伊朗和阿曼有关，容许更多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取得进展，但仍未达成最终的协议。美国财长贝森特较早之前预料说，最快星期二或星期三就重新开放海峡达成协议。卡塔尔外交部也都表示，仍然继续努力透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战事，已经跟美国讨论如何来缓和局势。SpaceX 公司上市之后首份的业绩好于预期，第二季亏损5.4亿美元，按年收窄4.6%，经营亏损收窄85%，达到1.4亿美元，收入升92%，达到78.1亿美元，每股亏损9美分，是远低于预期。而期内经过调整，除息税折旧和摊销前盈利升了1.9倍，达到35.4亿美元，当中包括新链连接的业务升了64%，达到26亿美元。星链用户是倍增至1200万户，平均每月每户的收入是66美元，和三月底的具体数字呢是持平，按年就跌了22%。8:25，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调查显示，不少加拿大旅客不知道联邦政府发出的旅游警示可能令他们的旅游保险失效。中国采取五项措施反制美方的设限，并加强无人机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特朗普表示与伊朗有良好的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很快会重开。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九点钟整点新闻。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19度，相对湿度9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高气温在29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6度。展望明天星期四呢，5×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20度。8:31的再更新路况，4D的信件，CR的 C。还有 Warden 的样 Q 到 Eastern 的繁忙，四零一的东行线 Hugh Ontario Collector 的交流道有事故发生，由 Mavis 开始堵车 ，Pearson 的 Q 繁忙 ，Brimley 到 Markham 的 Collector 两条线道受阻，有维修的工程。另外，404南行线 Major Mac 附近多车 ，Stowell 附近也都行车缓慢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uren，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401 ，C1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在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Finch 开始堵车，再由 Dundas 堵车的 QE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North Shore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非常的繁忙， QEW 东行线由 Cosra 堵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Harbor Bridge 慢驶到 Jameson。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Yeah，
4: 小手唇嘴边唱开，应得共命运好待。
1: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5: 其实我自己咧都非常期待呢一次嚟到加拿大演出啦。因为是我人生第一次来加拿大，所以我反而是先想我要去哪里。

0: 因為加拿大有一個地方咧，係我喺我嘅 checklist 入邊咧，係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嘅，就係、是、Niagara Falls， 係啦，因為呢個之前都只係喺啲影片啊或者喺啲相度睇過，就覺得哇，一定要親眼見一次咯。同埋咧，因為呢次係中秋啊嘛，所以咧都希望可以睇到啲 Maple Leaf。
1: 想跟你好好同在。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Just one more time.
3: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4: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3: 包点咩先？
4: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3: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的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5: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7点。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张玛丽 Mary。
8: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点半，欢乐来相伴。杨征、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昨天的节目环节中，咱们讲了一个发生在墨西哥的故事。有一位母亲，她的儿子被绑架，被谋杀了。为了找到罪犯，为了给自己的儿子复仇，这位母亲跟权贵硬刚，硬生生以非常强硬的手段，把那些涉嫌杀害自己儿子的凶手关进了监狱。虽然没有能够找回儿子，但是这位母亲获得了巨大的名望和政治能量。媒体将她形容成了墨西哥版的女蝙蝠侠，一个有胆量、有钱、更有能力的复仇者。甚至执政党还提名她竞选墨西哥城的行政长官。但是在无人在意的角落，所谓的主犯在入狱不久就翻供了，说当初他之所以认罪是遭受到了刑讯逼供。而辩护律师安巴尔为几个被告辩护了好几年，但是他先是受到死亡威胁，之后还被蒙面持枪的人闯进家里面，最后甚至还被当局逮捕关押了好几个月。律师觉得如果再辩护下去，自己可能也要失踪了，就正式退出了这个案子。于是这个案子当时也就暂停下来了。停止之时，这个案子的情况就是伊莎贝尔的儿子乌葛被确认已然被谋杀，谋杀者一个主犯，五个从犯，其中呢主犯和三名从犯被判处了78到131年不等的刑期，还有两名嫌犯流落在外。那么这两名嫌犯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当时还在逃的凶手之一布伦达·克维多，就是另一个嫌疑人雅各布·塔格莱的女朋友。布伦达在这件事里本来就是个局外人。2005年夏天，他25岁，在伦敦找好了一份公关的工作，回墨西哥城过暑假，准备过完了就走。偏偏在这几个星期里，他认识了塔格莱，就是乌葛那个做二手车生意的朋友，两个人很快在一起，成了男女朋友的关系。某天，塔格莱带着他跟一帮朋友出去玩，一群人在教堂前合了一张影，乌葛不在这张照片里，但是照片里有冈萨雷斯，他男朋友，还有后来几个被起诉的人。检方后来认定，除了一个小孩之外，照片里几乎所有人都参与了乌葛的绑架，也就是说，布伦达被卷进来的原因就是交了一个男朋友。

然后跟他的朋友们出去玩了一天。2006年2月底，布伦达的姨妈打来电话让他赶紧回家，说几十名联邦警察刚搜查完他家。布伦达打电话质问塔格莱，塔格莱只说可能是卖了一辆来路不明的车子。通过律师，布伦达才慢慢拼凑出了真实的情况。塔格莱那帮他几乎根本不认识的朋友一个接一个都被抓了，冈萨雷斯认罪时甚至把他的名字也给供出来，布伦达已经上了通缉名单。然后他打开电视，看到自己的脸被印在了墨西哥城的巨型广告牌上，旁边写着绑匪杀人犯。他知道自己在墨西哥根本待不下去了，他剪掉了及腰的长发，给自己办了一张假身份证，取了个新名字叫纳迪亚，这个名字来自西班牙语，是没有人的意思。带着200美元和一本圣经，他跟十几个偷渡客一起趟过格兰德河，穿越沙漠，花了一个月到达肯塔基州。在那里他化名纳迪亚，找了份餐厅服务员的工作，认识了一个美军的士兵，谈了恋爱，订了婚，希望可以开启新生活。他每天查新闻，等着消息传来说真正的凶手已经被抓到了，等着这一切能够结束。但是事实证明，这一切都只是他的一厢情愿。2007年年底， FBI 在餐厅里逮捕了他。为了见证绑架儿子的凶手落网的这一刻，伊莎贝尔专程从墨西哥飞到肯塔基，在现场看着他被铐走。布伦达在美国的法庭上抗辩了2年，坚持说他一旦被送回墨西哥就会遭受酷刑，直到2009年，墨西哥检方书面承诺保障其权利，警方才批准引渡。结果回到墨西哥城的那天，舱门一开，几十台摄像机对准了他，两侧是持枪武警，阵仗大的像是在押送大毒枭。进了墨西哥的监狱系统之后，他先被带去见了伊莎贝尔。伊莎贝尔跟他提了一个交易，如果布伦达愿意出面指证其他被告，协助抓捕还在逃的塔格莱，也就是他的前男友，就可以获得减刑。布伦达最终拒绝了。然而2010年底，塔格莱终究还是落网了。原来他靠着假牙假发伪装了好几年，最终在墨西哥城郊区被捕。伊莎贝尔随后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持枪武警压着塔格莱在媒体面前走了一圈，然后指挥警察当众撩起他的衬衫给镜头看，请大家注意，他没有被打过。随后他当场问塔格莱，让他在镜头前逐一确认其他被告的角色。塔格莱头发油腻，眼神涣散，像个机器人一样的照说了。不到2周，伊莎贝尔获得了卡尔德隆总统亲自授予的墨西哥国家人权奖。至此，伊莎贝尔功成圆满，大仇得报，6个被指控的人全部入狱。至于布伦达一直担心的刑讯逼供，终究变成了现实。据他本人描述，他在关押期间先后遭到了蒙面审讯者的殴打、塑料袋闷头窒息，后来被转移到太平洋上一座通常只关押重刑犯的孤岛监狱，在那里遭受了电刑、水刑和性侵。布伦达一直在申诉自己遭受了酷刑，墨西哥的检方和国家人权委员会 CNDH 最初都不予受理，但实际上人权委员会在2011年就派人给布伦达做过一份精神科评估，评估结果显示他身上有明显的酷刑痕迹，只不过这份报告被压了下来，十多年之后才重见天日。2020年，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介入了布伦达的案子，认定他的被关押属于任意拘留，呼吁墨西哥立即释放他。值得玩味的是，墨西哥政府最终没有对布伦达的酷刑指控提出任何反驳，等于是默认了。在这整个过程之中，布伦达的母亲一直没有放弃，他砸锅卖铁，连房子都卖了，搬去亲戚家里挤，所有的钱都拿去填律师费。他一封一封地给检方和人权委员会写申诉，可是绝大多数石沉大海。至于布伦达的弟弟逃来了加拿大，可即便在加拿大还是莫名被打了一顿，那人说是别人雇他来找他姐姐的。多亏有了联合国的介入，这件事儿有了转机。在此之前，极少有人敢公开质疑伊莎贝尔，因为很显然谁敢试都不会有好下场。而在联合国介入后，原本只报道女蝙蝠侠一面之词的媒体

终于开始从被告的角度琢磨这个案子。但其实早在联合国介入之前，就已经有人发现了伊莎贝尔的不对劲儿。这个人叫做大卫贝尔泰，是咱们加拿大人，经营着一家很小的冤案援助机构，本职是个哲学教授。2010年他因为另一桩案子跟伊莎贝尔在墨西哥城吃过一顿饭，饭后他总觉得不对劲儿。伊莎贝尔这个人很奇怪，他似乎坚信自己凭直觉就能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罪，偏偏他还有着强大的政治能量和强大的媒体号召力。不久后，贝尔泰又听说有几个公开质疑过伊莎贝尔的人被拘留或威胁了，于是他决定自己翻一翻乌戈案的档案。2014年，贝尔泰在档案里发现了一件怪事儿。原来乌戈名下有好几个不同的身份和好几张出生证明，最关键的是不同出生证明上填的父亲都不一样。这个发现牵出了整桩案子最致命的漏洞。别忘了，整个案子最核心的物证是公寓浴室里的那一滴血，检方把她跟伊莎贝尔和她丈夫的血样做了 DNA 比对匹配了，以此认定血是乌戈的，乌戈确实死在了那间公寓里。那如果乌戈出生证上的父亲都不一样，那他的生父究竟是谁？当时的 DNA 检测到底用的是谁的血？这里面明显就是有猫腻儿。伊莎贝尔结过两次婚，此前她始终对检方说乌戈的丈夫是第二任丈夫。2018年伊莎贝尔在一档电视采访中重复了这一说法，坚称乌戈的丈夫是第二任丈夫。然而她的第一任丈夫看到这期节目非常的愤怒，主动联系记者，坚持说乌戈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此事一出，作为核心证据的那滴血就要打一个问号了。因此法院在2019年又做了一次 DNA 检测，发现果不其然，乌戈的亲生父亲是伊莎贝尔的第一任丈夫。那问题来了，检方当年拿去比对的那份父亲血样到底是谁的，又为什么会对得上呢？同一年，年轻的公社辩护师萨尔瓦多莱瓦加入了调查的行列，贝尔泰将他多年的调查结果交给了莱瓦。莱瓦是1991年出生的，从小看着伊莎贝尔上电视，一直都把她当作真的女蝙蝠侠当英雄看。直到2019年，布伦达的母亲走进了莱瓦供职的办公室，对她说，我什么要求都没有，只是想找到一个愿意听的人。莱瓦接手了案子，翻遍了几十万页的证据，除了贝尔泰的怀疑之外，他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那间案发公寓在两次搜查之间的七个月里根本就没有封存，而是出租给了一个新的租户。而最离谱的是，这个租户恰好就是伊莎贝尔公司的员工，后来还和伊莎贝尔的大家族连了姻。别忘了，警方在第一次搜查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查出那滴血，是第二次搜查才找到的，中间隔了七个月，那滴血完全有可能是后放的。这种充满漏洞的物证也能拿来定罪吗？恰好在2021年，伊莎贝尔的第一任丈夫出庭说出了真相。他说调查初期，伊莎贝尔找到他，让他去抽血做 DNA 样本，他抽了。但是伊莎贝尔把这份血样交给检方的时候，告诉他们这是第二任丈夫的。可是有点奇怪，为什么要撒这么一个很容易被拆穿的谎呢？莱瓦百思不得其解，就算让他第一任丈夫去抽血又能怎么样？ DNA 不是一样能够对比成功吗？而只要证明了乌戈确实死在那间房子，证据链不就齐了吗？为什么要多此一举？除非让所有人认为乌戈是伊莎贝尔和第二任丈夫所生，对他来说很重要，他不愿让其他人知道乌戈的真实身份，只有这个解释。到这里，整个案子的核心证据全都站不住了。口供上，冈萨雷斯翻了供，说是酷刑逼出来的， DNA 比对的那滴血可能有问题，且伊莎贝尔和前夫联手做了伪证。那么这个案子到底能不能真相大白呢？咱们稍事休息，等下回来接着讲。

0: 天气越来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1: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unny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元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0: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unny Care。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2: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3: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点半，欢乐来相伴。杨征、
4: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3: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刚才咱们讲到，在咱们加拿大，一位经营着很小的冤案援助机构的大卫·贝尔泰的帮助之下，年轻的公社辩护人萨尔瓦多·莱瓦发现了整个案件的疑点。2021年7月，莱瓦正式控告伊莎贝尔做伪证、伪造证据，指使酷刑。换在几年前，这份控告很可能跟之前所有的质疑一样石沉大海，但是这个时候的墨西哥政治风向已经变了。2018年左翼的洛佩斯·奥布拉多尔赢得大选上台，伊莎贝尔跟新总统没有任何的关系，他在福克斯以及卡尔德隆时代积累的政治保护伞已经渐渐消失。也大约就是在这几年，伊莎贝尔变得越来越神经质。2022年10月，他在全城贴出新的广告牌，上面印着被告们的认罪供述。当然，这些认罪供述现在已经被证明是在酷刑之下做出来的。于是法院裁定伊莎贝尔的违法，勒令他将广告牌拆除。心有不甘的伊莎贝尔又办了一个快闪博物馆，用一堆人偶复原儿子被害的现场，还播放着所谓的供述视频。博物馆展墙上贴着一条短信，据说是乌戈失踪当晚发给伊莎贝尔的：妈妈，我要去看电影了，出来后给你打电话。关键是这条短信末尾跟着一串 emoji 表情，而在乌戈失踪的2005年，这些 emoji 压根儿就不存在，此举堪称现代版的画蛇添足，伊莎贝尔的信誉至此基本清零。2022年，最高法院受理了冈萨雷斯的上诉，放在10年之前，法院都未必敢管这件事儿。但是今时不同往日，随着靠山的倒台，伊莎贝尔已经和平民无异，而伊莎贝尔对此似乎浑然未觉。竟指控时任最高法院院长收受贿赂，院长直接回怼：如果他伪造证据能诬陷法院院长，那他当年手握大权、受总统和公安部长庇护的时候，对那些手无寸铁的人又曾经做过什么？院长提到的公安部长叫加西亚·卢纳，是个十足的贪官。简单来说，他常年与西纳罗亚贩毒集团勾结，收了至少几百万美元的贿赂。同时他还统辖着墨西哥的联邦警察检查体系以及联邦监狱系统。所以在乌戈案上逮捕冈萨雷斯等几个被告的警察主谋就是他，起诉的检察官是他的人，关押审讯的监狱还是他的人，整个案子由他一条龙经办，白的也能给洗成黑的。当然卢纳早在2024年便被判处了38年监禁，不出意外应该会在监狱里头关到死。至于伊莎贝尔，很可惜他最终逃脱了应得的惩罚，虽然是以死亡的方式。2025年3月8号，伊莎贝尔因手术并发症去世，终年73岁。葬礼的具体内容外人不得而知，总之在他死后，他和停止绑架组织的社交媒体账号被全部删除。他留下一封信写道：我知道那些想放走绑架我儿子的人迟早会

得逞。可能某种程度上，咱们加拿大的那位冤案辩诉师贝尔泰对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伊莎贝尔真的坚信自己凭直觉就能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罪，直到死前，他仍然觉得自己的判断没有错。而只要能够达到他想要的结果，中间的过程和方法如何并不重要。伊莎贝尔死后3个月，墨西哥最高法院裁定立即释放冈萨雷斯。法院认定他当年的认罪供述是在酷刑下做出来的，没有任何一份证据直接将他与乌戈的失踪联系起来。法院还指出，他因为被贴上了坏母亲和野心女人的标签而被加重了量刑，这本身构成了基于性别的侵权，所有源自那份口供的证据也全部都被推翻。冈萨雷斯当晚出狱，此时他已经在监狱里待了整整19年又5个月。但可悲的是，虎死余威在，冈萨雷斯的家人根本不敢露面接他回家。至于剩下来的那5个人，他们并没有跟着一起被释放，冈萨雷斯的翻案只是开了一个口子，剩下5个人想重获自由仍然遥遥无期。布伦达的案子甚至连审判都没有走完，至今仍卡在侦查阶段。最后还剩下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没有回答，乌戈真的死了吗？整个案子的口供得自刑讯逼供， DNA 是调包的，物证可能是栽赃的，如果这些都不成立，那乌戈人呢？20年来他的尸体始终没有被找到，反倒是越来越多的迹象说明他可能根本就没死。其实早在乌戈案调查初期，几名被告的辩护律师特雷维尼奥就发现了诸多疑点，包括但不限于乌戈失踪后第9天，他的银行卡被多次使用，有人用他吃了一顿海鲜，逛了百货商店，打了一场真人 CS。 几个月后，他的另一张卡在一个交友网站上付了费。2006年5月，乌戈的一位朋友去警局报案，说他失踪之后还跟乌戈见过面。但是正如之前咱们所说，辩护律师安巴尔·特雷维尼奥在调查初期就遭遇了死亡威胁，还被警方找理由关了2个月，这些疑点自然被埋藏了。其实警方自己也发现过类似的疑点，只是很多年之后才公开。警方在追查乌戈的手机通话记录时，联系到了一个曾接到过乌戈来电的人，此人提供了一段凌晨3点收到的语音留言，来自未知号码，时间是乌戈失踪之后3个月，内容是：我受够了这破事儿，我知道我搞砸了，但说实话我无所谓，我在外面喝着呢。很多乌戈的熟人听到这段录音，他们都辨认出那就是乌戈的声音，而这是他失踪3个月之后。2025年，乌戈的前女友也是他孩子的母亲应部分被告的申请，在美国领事馆录了一份证词。他说在乌戈死后约2年曾接到过他的电话，他问起女儿的近况，说自己遇到了很严重的麻烦，然后通话突然中断。他把这件事告诉伊莎贝尔，不想伊莎贝尔竟然勃然大怒，不可能。此外，这位前女友也曾试图出庭作证，但是墨西哥检方拒绝了他的要求。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乌戈没死，作为母亲的伊莎贝尔知不知道这件事儿？如果他知道，那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别忘了，伊莎贝尔曾经千方百计地撒谎，让第一任丈夫去警局抽血验 DNA， 事后又宣称乌戈是她和第二任丈夫所生，她非常想要混淆乌戈的身世，这又是为了什么？当然很有可能是为了保护乌戈。乌戈在2001年有过走私前科，在他失踪之前，他的生意供应商和贩毒有了牵连，他因此被人盯上，开始开防弹车，还在家里装了监控。有记者据此推测过一种可能性，乌戈欠了不该欠的人的钱，他母亲帮他人间蒸发，然后为了掩盖这件事儿，凭空编造了一桩绑架案，并借此造势，攫取了巨大的政治力量。当然，这仍然只是推测，没有定论。
乌戈至今仍然人间蒸发。

啊，而伊莎贝尔也已经不在人世，我们大概率是得不到答案了。媒体曾将伊莎贝尔塑造成墨西哥的女蝙蝠侠，但是在现实的歌坛，或许根本没有超级英雄，有的只是擅长权谋的野心家。对于墨西哥这个很魔幻的国度来说，一个坐拥无数财富却心向普通人的英雄可能还是太奢侈了，只是不知道21年前射出的那枚子弹现在正中了谁的眉心。好了，这一桩跨越了21年的悬案我们终于是讲完了，感谢您的耐心收听啊。子君和您相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天哪，通过电台，早安，一天的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是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本国有调查显示，加拿大企业对联邦政府的经济议程持乐观的态度。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在6月25号到7月13号访问了359名企业的负责人，结果发现51%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企业将受惠于联邦政府在未来3年所采取的经济措施，多数的受访者期望联邦政府优先消除繁文缛节，以及是加快兴建新的西岸输油管道来振兴经济。白宫在7月20号宣布，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了命令，将由8月19号起对部分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虽然毕马威的调查是在有关的公布之前进行，但结果也都显示到商界领袖对贸易动荡的一些想法。本国的一项调查显示，不少的加拿大旅客不知道联邦政府发出的旅游警示可能令他们的旅游保险失效，也都有不少的人不清楚加拿大驻外使领馆究竟可以提供哪些的协助。这项由加拿大环球事务部委托在今年1月份进行的调查发现，只有28%的受访者知道渥太华调整对个别国家或地区发出的旅游警示风险级别可能影响旅游保险的保障范围，保险公司甚至可以全部或者部分的拒绝赔偿。调查也都发现，部分加拿大人误以为加拿大驻外使领馆可以协助他们在当地寻找工作或支付将已故亲人遗体运回加拿大的费用，也有人不知道政府可以向深陷困境的加拿大旅客提供贷款帮助他们撤离当地。调查显示，加拿大人普遍愿意接受政府的旅游建议，但真正在出发之前查阅官方旅游警示或登记接收最新旅游资讯的人士却不多。环球事务部去年5月份曾经警告，全球的局势持续的恶化，令到领事服务需求大幅的增加，令加拿大人日后

0: 词。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政府计划对中国进口的多晶硅和相关的产品设定价格的下限和市价关税，最快本月之内公布。中国驻美大使馆批评美方的决定，敦促美方透过公平对话妥善处理问题，停止市价关税。多晶硅是太阳能电池板和半导体的重要原料之一，而报道指出，华府依据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款，对中国多晶硅展开调查和采取措施，以保护和扶持相关本土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和伊朗进行非常良好的讨论，双方星期二进行了一整天的讨论，预料未来48小时会有更多的消息。他说，虽然伊朗不愿意承认，但德黑兰很想达成协议，认为行动是最为重要。特朗普接受霍氏新闻访问时说，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重开，警告如果伊朗违背承诺，美国将会再次的重创伊朗，又指协议将正式的确认伊朗不能拥有核武。有份协调斡旋的卡塔尔元首塔米姆和特朗普通话，卡塔尔表示，双方讨论近期的地区局势，包括缓和美伊紧张情况和收窄分歧。塔米姆强调，双方需要对话，并遵守六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白宫证实两人通话，但未有公布详情。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持续超过五个月，据报已令美军消耗大部分的高精度远程导弹的储备，包括陆军战备导弹系统和精准打击导弹。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美军已几乎用尽所有的这类武器，但拒绝透露实际剩余的数字。也都有消息人士说，美军中央司令部仍可由其他的战区调动储备。分析认为，远程导弹库存大幅的减少，意味着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想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便需采用更高风险的方式，包括要由美军驾驶战机投掷炸弹，也都会削弱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对手的威慑力。另外，美国有线新闻网络也都报道说，美军的萨德防御系统拦截导弹已经消耗了八成，爱国者拦截导弹也已使用了近一半。有高层军官警告，储备已跌至危险水平。台湾由今天起展开一连十天的年度汉光军事演习，动员常规和后备部队约20000人参与，继续采用本岛实兵不实弹、外岛部分实弹的方式进行。台湾的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演习目的是要验证台湾的持久作战能力。传媒报道说，今年演习的重点目标包括反封锁护航、联合反登陆、战时武器生产线转移以及纵深防御等等，模拟将部分的产能转移到民间的工厂，或结合军民设施维持生产的能力，并将首次在新北市的淡江大桥进行阻断演练。而今年也都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韧性演练，部分地区将会实施30分钟的网络降速，模拟一旦通讯设施遇袭，政府和民众的应变和支援能力。而参考俄乌战事大量使用无人机的技术，这次汉光军演将会扩大无人机攻防操演规模，不排除有蜂群式无人机攻击和反制等的科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经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他说，俄军主要的目标是当地的民企仓库、基础设施还有火车站。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当地的星期二晚到星期三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储存、运送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以及配送中心实施大规模的打击。另外，也都袭击3艘为乌军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的货船。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罐头有没有添加物？还要新鲜？没错啦，澳洲新鲜肉罐美人鱼罐头鲍鱼，不含化学物质，绝对符合卫生标准，保证鲍味十足，软滑可口。家里摆几罐，随时加菜都这么有面子。美人鱼罐头鲍鱼，每罐一头半或两头，请认明少华红罐。吃好鲍鱼，一定要美人鱼。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 Follow me. 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etch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1: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2: 早晨六点半到七点半，
1: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王一民。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早晚九点我们又在这里相会了。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愿大家都有愉快的一天。我们在这儿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聆听最好的世界，共同进步。那这两天呢，其实啊，韩国的股市哈，最近一段时间是牵动我们大家的心。韩国的这个高温呢，也牵动大家的心。刚好我有个亲戚的小孩呢，在韩国去旅行啊，给我发了好多的这个图片嘛，很多呢这些小众品牌的衣服啊。反正消费品呢是很丰富，但是韩国这个高温呢已经导致了19个人死亡。现在韩国根据8月4号的数据显示，截止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的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那总统李在明要求从根本上完善国家的危机管理体系，来应对日益常态化的这个极端的天气哈。那我亲戚的小孩说，的确是非常非常热，但是基本上，去购物的这些商场啊，都还是有很这个舒适的体温的，因为这个空调开得很足哈。但是全国8月4号已经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重大警报，并且全面的启动停工降温关怀3大紧急对应的措施。这个高温重大的警报是今年韩国6月1号起新设立的一个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就是连续的2天，如果最高的体感温度达到35摄氏度以上，最高体感的温度达到38摄氏度以上，或最高体感的温度达到39摄氏度以上的时候，就要发布该警报。这也是这个制度6月1号实施以来，首尔首次进入高温重大警报的这个状态。然后这个韩国周边的京畿道7个市也首次发布了最高级别高温重大的这个警报。然后像一些的公共工程高温时段暂停户外的这个施工，然后这个可能社区也开放一些，像我们多伦多一样开放一些的这个公共的设施哈，给大家进去呢避暑。今年其实多伦多，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年怎么说呢？感恩哈，当然你有诸多的这个理由抱怨这个多伦多的这个那些哈，我也有啊，这个不好那里不好。但是就天气来讲呢，我们这个夏天里面，冬天我们抱怨一下暴雪，但是这个夏天里面，我们热的今年也就是差不多一个星期的这个时间。现在早晚起床呢，还感觉呢有些这个凉意了，感觉这个最后的一个月，八月的最后一月还疯狂一点，其他时间呢，根本我们的这个夏天就快过去了。那在韩国以及国内还有欧洲今年不一样哈，真的他们每年呢，特别是欧洲呢，这个今年的这个高。

温室实际上非常的可怕。你说国内你去哪儿，重庆玩，成都玩，北京上海，那高温的这个城市还是挺多哈。但是国内也不少的城市出现了，这些地方出现了这些水患了等等。你说至少咱们多伦多这点哈，哎，你可能还有一句话没有讲出来，就是哎，也就只有这点呢可以这个喜欢一下多伦多。好吧，韩国的这个气象厅说呢，这个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和青藏高原的这个高压在朝鲜半岛上空罕见同时重叠，就形成了这个稳定的下沉气流，像巨型的锅盖一样的将地面热量牢牢的锁住，直接就催生了这场历史性的这个热浪啊。然后韩国的夏季也正持续的向更长更热的方向发展，过去五年韩国平均高温日数达到19天，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两倍以上。今年这个厄尔尼诺的现象回归，导致朝鲜半岛周边海域的这个海温是异常的偏高，叠加韩国境内多山地形带来的这个焚风效应啊，这个焚烧的焚，焚风效应就最终催生了 42.5 度的这个最高的这个气温哈。然后反正现在韩国各地都出现了给民众带来的这个高温下的生活困难，所以总统就说现在这个情况是国家的这个灾难的状态。然后韩国不是股市最近的一天割你一个韭菜，然后明天回来之后又拉一下，然后又再继续的割，对吧？就是这种我觉得一般的普通人在韩国的这样的一个极度内卷的国家里面生活，就是那个心情的状态各方面，我不觉得会是一个比较舒适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同时也提醒我们自己哈，我们不要给自己人为的加很多的这个杠杆，我们还是要从自己的这个生活上呢降低一些的这个，在你人生的不同的阶段降低一些生活的这个欲望，然后多多享受我们多伦多加拿大这里的这个生活。现在这个全球的气温呢已经是在平均气温方面都比工业化前的水平呢升高了，然后现在也有些国家呢突破巴黎协定中各国承诺极力避免的这个升温的警戒线这些你不要以为只是某个国家某个城市的单独的这个现象，这个整个的全球大气的环流，不同区域出现的反常的天气，对全球的农业生态和民生啊都有这个显著的影响。好，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呢麦当劳你去吃的时候，最近我还经常会去我家附近的麦当劳，我觉得就是吃麦当劳呢你会体会到现在麦当劳里面我觉得人越来越多，然后这个餐盘好像感觉没人收拾哈。国内其实已经也有媒体的记者财经记者留意到这个现象啊，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分享一下呢谁来负责麦当劳的这个餐盘还有就是呢这个 SpaceX 创纪录的 IPO 引爆了新一轮的这个轨道的创业潮，那它的这个股价是上上跌跌最近是一直跌，没有上的时候，也就是昨天上了一下哈，但是今天其实也是一个具有 challenging 的一天哈，刚刚的财报是不错，可是现在的人的这个胃口都已经很高了，不错的财报也可能导致呢这个巨幅的下跌，但是它引导了一轮的这个轨道创业潮，开启太空商业的新的市场。然后现在在美国的这个消费门槛的增加，让美国人呢他那个可支配收入少了，而且无处消遣，这个人都需要一个第三空间嘛一会儿我们在财富见闻里面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这个文化智库栏目呢我们来讲讲最近热门的这个电影哈，那我还没有看，但是书呢看了一些，故事听了一些哈，这个希腊神话的这些故事呢的确是非常的让我们大家可以从生活的各个层面去把这些的寓言故事，这些古代的故事呢融入我们的生活。我今天分享一篇写得非常好的，我真是拍案叫绝的一个文章，里面讲到了奥在电影里面每一个怪物是无语的，我再问一下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其实我自己咧都非常期待呢一次嚟到加拿大演出啦，因为系我人生第一次嚟加拿大啦，所以我反而系先谂我要去边度。因为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咧，系我喺我嘅 checklist 入边咧，系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嘅，就系、是、Niagara Falls。系啦，因为呢个之前都只系喺啲影片啊，或者喺啲相度睇过，就觉得哇，一定要亲眼见一次咯。同埋咧，因为呢次系中秋啊嘛，所以咧都希望可以睇到啲 Maple Leaf。想跟你好好同待。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3: 好的，听众朋友，咱们来聊一聊哈，这个麦当劳。我们这边多伦多呢，麦当劳其实基本上，我觉得自助的形式基本上是一个现象哈。我也是很少看到有人要收这些盘子。餐盘呢，我们自己吃完了也就放到那个放餐盘的地方，真没有留意说哈，麦当劳。会有专门的人啊，但是呢，在国内国内可能以前就是专门的人去收这个餐盘，但是国内的社交网络上越来越多人的消费者，掀起了顾客到底有没有义务自主收餐盘的这个讨论。许多发帖的消费者指出呢，在一些高峰时段走进麦当劳就餐，这个空桌子上留下成堆的食物残渣和餐盘无人收拾，延长了候桌时间，间接影响了就餐的体验。有消费者认为说，收餐盘是餐厅应尽的义务，服务都被包含在价格里面。有消费者认为是人手减少，早期麦当劳曾有专人在大堂收拾，而客人自行收拾会打乱员工的清洁流程，导致清洁不到位。那也有人认为快餐模式下，你这个客人可以做到随手就扔掉垃圾，有利于后续客人的快速就餐。基本上我觉得我们在这儿吃麦当劳就是顺手把那个餐盘呢，要不我们就 order drive through 对吧，要不就进去之后买了之后拿走，然后再坐下来吃的时候，那餐盘里面东西都放那儿，走的时候你就顺手就放在餐盘堆积的那个地方就可以了，对吧？国内的麦当劳中国针对这个在社交媒体的现象还迅速的这个回应说，保持清洁舒适的用餐环境是麦当劳始终坚持的品质、服务、清洁和物超所值系列标准之一。我们将持续的做好餐厅环境的管理和日常检查，努力为顾客提供良好的用餐体验。说如果说你在用餐的时候看到餐盘很多没有人收拾，你要向餐厅工作人员的这个反馈。然后消费者更关心的谁来收餐盘的问题呢？麦当劳中国呢并没有明确分工指定专人负责收餐盘，但餐厅是提供了这个收餐盘的服务哈。其实普通的餐厅员工在工作里面会岗位轮替，平时的日常的清洁和收盘子是没有专设的岗位，依据每天店里的实际的这个工作的需求来安排任务，大堂啊、后厨啊、清洁哪里缺人安排去哪里。这是一位麦当劳的餐厅员工啊对新闻记者说哈。事实上在全球范围，麦当劳几乎都是不设专项清洁岗位，间接引导客人自行清理的服务方式。所以我们在这儿可能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对吧？因为我们很多人特别是年轻的朋友，很多在读书的时候就去麦当劳做暑期工啊，做 part time 的然后你在那儿已经养成这个习惯，我们买好之后在那个餐盘里面吃完这些废纸啊残渣垃圾，那就立刻就顺手啊在离开麦当劳的时候放到这个堆积餐盘那个地方，然后清洁的有一个桶里面把这些残渣给倒进去，对吧？所以其实好像我真的没有留意这个情况，但是在国内可能人口这个基数特别大嘛，

如果你在流量这个很爆的情况之下进去啊，你看到这个外卖和堂食出餐需求旺盛，你员工忙不过来，餐盘那肯定就没人收拾哈。然后其实因为你有专门的人收拾嘛，在国内，对不对？那普通的老百姓吃完之后他也没有养成这个习惯，要是把这些残渣给带走。如果说你在那儿贴着你的顾客是要负责把餐盘收走的话呢，哎，我个人觉得哈，可能就是你有这样的一个告示，大家会好一些。但是国内现在手机点单、外卖和现场点单多种渠道打通，高峰期涌入餐厅的订单呢会激增，而在麦当劳灵活用工的模式里面，有限的人手会被集中安排到出餐的岗位，而不是去做大堂的这个保洁。所以说呢，这个自己可能多看看自己眼前的垃圾吧，顺手把它给扔了呗。不仅是麦当劳，星巴克也开始用零工取代全职咖啡师，像这个瑞幸咖啡、 Manner 咖啡和霸王茶姬，这些本土的茶咖品牌也同样聘有这个不少兼职的员工啊。所以这个人力成本在连锁餐饮里的重头支出呢，慢慢开始让这些巨头们呢开始用零工来取代全职的里面的茶艺师、咖啡师或者麦当劳里面的这个员工。所以其实行行业业哈，这个高峰期无人收餐盘的现象，或许只是连锁餐饮人力成本压力的一个具象化的这个表现。这也反映出连锁餐饮巨头面临的服务的这个新的这个难题，就是你餐厅可以通过数字化提高门店效率，通过灵活用工来降本增效，但是很难要求所有消费者自然做出自己收餐盘的这个行为。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本国有最新的调查显示，加拿大企业对联邦政府的经济议程持乐观态度。中国采取五项措施反制美方的设限，并加强无人机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特朗普表示跟伊朗有良好的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很快会重开。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十点钟整点新闻。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是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4: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出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3: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4: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找 Elvin， 647-505-2488。
5: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营收预期超出市场的预期， Shopify 盘前大涨。此前公布的第三季度营收展望超出市场预期， Shopify 表示预计其营业的收入将实现30%出头的增长率，这个增速将高于华尔街此前预期的27%，并意味着公司营收增长连续第六个季度超过30%。分析师表示，进入本季度之际，人工智能成本的上升原本预计将压缩利润率。 Shopify 在五月的财报电话会议上曾表示，其超过一半的代码是通过人工智能生成的。强劲的盈利提振了投资者对人工智能前景的信心，推动 Nasdaq 100 指数在短短4天内上涨了9.3%，创下自2025年4月以来最强劲的一轮反弹，市值暴涨3.5万亿美元。科技板块的反弹涉及范围广泛，半导体、软件公司以及大规模投入资本支出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运营商都出现上涨。第二季度亮眼的业绩让投资者确信，巨额人工智能投资不仅将持续的存在，并且已经开始为一些主要的企业带来回报。不过最新的财报周期也暴露出科技巨头之间明显的分化，投资者青睐那些展现出切实人工智能收入的公司，而对那些收益不明显的公司持谨慎的态度。有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高端智能手机市场批发价600美元及以上的销量同比增长5%，在整体市场中的销量占比从去年同期的25%升至创纪录的29%。报告指出，内存等零部件成本上涨对中低端机型影响更大，而高端厂商通过更高利润率和减少促销消化成本，维持了需求，这也在加速行业高端化的趋势。终端安卓手机涨价后与折扣旗舰价格差距缩小，让旗舰手机成为更具吸引力的升级的选择。品牌的方面，苹果上半年同比增长9%，占据高端市场65%的份额。 iPhone 17系列基础

0: 普信号需求稳定。三星同比增长 3%， 份额 18%， Galaxy S26 系列 Ultra 型号贡献了半数以上的销量。美银证券在 SpaceX 第二季度业绩超预期后，重申其买入评级和235美元的评比目标价。该机构表示，营收和盈利能力均超出预期，同时管理层强化了长期增长的展望，包括到2026年12月实现1000亿美元的年化营收，以及到2030年实现1万亿美元的营收目标。尽管对资本支出增加以及人工智能和 Starlink 的变现存在担忧，美银仍对 SpaceX 的竞争地位持看涨的观点，并上调了相关的预测。而另一方面，马斯克也遭遇黑色契约，一个月财富缩水约363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2.4万亿美元，相当于亏掉两个华人勋。如果每天要花掉100万美元，这笔亏掉的钱够他花994年。韩国金融监管机构驳斥了彭博专栏一篇关于韩国正变得不宜投资的文章，并表示该文章所依据的数据来源不明。韩国金融服务委员会在昨晚发表题为《政府对国内股市的立场》的声明，指随着韩国在全球人工智能市场中崛起，体为不可替代的供应链和投资目的地，完全不必担心会因为一些来源不明的数据而被判定为不宜投资。韩国金融委员会还重点反驳了文章中关于强制平仓的描述。汇丰控股跌超过2%，花旗发表报告指，汇丰控股的股价年初至今上涨40%，是同业中表现最佳的股票之一，现价相当于前瞻市盈率约11倍，以及有形账面市净率2.2倍，对应有形股本回报率约是18%到19%。该行认为，汇丰控股若要进一步的重估，需出现一段更快速的收入的增长期。虽然目前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但虚实实现。同时，汇丰已指引近期将增加成本支出，这可能限制2027年收入增长高于支出增长的一个幅度，而重新聚焦于业务量的增长，也可能限制近期回购的规模。最新的统计显示，自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非法动用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对贸易伙伴征收关税以来，特朗普政府已经退还了约1000亿美元的关税。据美国海关官员星期二向国际贸易法院提的报告，这个数额占特朗普所谓解放日关税所征收的1650亿美元税款的 60%。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1: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2: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

0: 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1: 波兰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一篇文章呢，讲到这个 SpaceX 呢，它的这个股价呢，可能一直也在下跌哈。但是它的这个 IPO 的意义呢，是爆发了新一轮的这个轨道的创业潮，也开启了太空商业的一个新的这个市场，就是它推动了太空产业发生深刻的一个变革吧，就是从由政府主导的这个领域，那转向了一个高度活跃、充满了颠覆契机的创业市场。同时呢，这个它的这个最重要的成就也不在于它的融资的规模，虽然它这是一个刷新全球 IPO 规模最高的这个记录，但是它的这个 IPO 之后呢，在于它持续释放的这个连锁的效应，太空产业的投资的这个热潮早已经提前的爆发。根据一些的数据显示哈，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太空企业融资额达到 79.5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较前一季度的这个 39.3 亿美元几乎是这个翻倍。当季投资者也总共完成了159笔的交易，让过去12个月的总交易量达到创纪录的654笔。然后这些初创企业纷纷这个涌现，他们的业务也并不局限在制造火箭和卫星。随着太空成为全新的创新舞台，各种天马行空的创意的项目层出不穷。这其中既有研发太空太阳能板的这些的企业，这个企业它的这个可以从餐桌大小展开到足球场的这个规模，这个太空太阳能板，也有立志在月球建造首家酒店的另外的一个企业哈，专门要做这样的一个雄心壮志吧。然后早期的这些投资机构对记者表示说呢， SpaceX 的上市对太空产生的影响，要是做一个这个比较的话呢，就是堪比1997年亚马逊上市对电商行业的划时代的意义。在亚马逊上市之前呢，电商领域的 IPO 案例屈指可数，但是随着投资者和创业者开始将线上零售视为重要的市场，数百家电商公司相继上市，那么 SpaceX 的 IPO 和快速迭代的技术呢，叠加起来可能就是引发类似的效应，还会带动一大批太空初创企业涌现，业务涵盖通信药物的研发和轨道计算等等领域。就是说你想想看，要去另外一个星球这样的一个地方去生活，那它带来的整个消费链，那就是除了太空这个本身这个板块，如果一个人一个社群要在那里成立的话，到底有哪些的这个生活上的所需是需要一个生态系统的呢？然后 SpaceX 的这个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也大大的降低了发射的这个成本，从08年以来呢，将载荷送入太空的成本降幅是高达 95%， 所以这个趋势加上缓慢扩大的发射供应链，为初创企业填补市场空白创造了这个机会。同时呢，这个像过去的五年，有很多的这个企业，他们也许在做投资的时候就投在一些重工业的地方或者是房地产的地方，然后现在很多的这些风投们，他们的投资组合都拿出来，可能有一个10%、20%的组合配置在太空科技领域，然后他们还预计未来几年这个比例哈，对风投来讲，可能这个会提升到25%到30%。像接受采访的有一家的这个风投企业，他们在印度布局了一个初创的公司。那这个初创公司呢，是由印度的一位空间研究组织的科学家呢来创立的。他们公司正在研发一种机器人航天器，用于捕获并清理太空碎片，包括数千颗滞留地球轨道已经失效或退役的卫星，因为他们正在严重的威胁太空的运行的安排。然后这款机器人的亮点是配备了柔软的一个像花瓣那样的结构，然后它能够包裹不同形状和尺寸的目标的物体， 所以这是有些风投看中的这些企业，对吧？哈，然后可能他们还会在世界各地呢找一些的在太空的这个

赛道里面呢，其他的这个初创企业，现在大家认为上太空的风险大大的降低，而且认为呢，投这些太空项目、太空领域风险呢也大大的这个降低，因为这个 SpaceX 呢已经证明太空产业能够为投资者呢带来丰厚的这个回报哈。当然了，挑战还是非常大的。你这个产品的开发呢，它不是普通的电商，它需要极其专业的这个知识，而这些知识只能从有限的人才库里面呢来获取。由于太空具有国际属性，处理监管问题有时候需要复杂的跨国的协调。此外，太空初创企业目前也仍然面临融资短缺的困难，就不是每个人他都能看到这个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愿景啊，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是把钱投在这些可能要烧个10年看不到的回报的这个领域里面。好，我们来听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就是现在哈，在美国的一个现象，也有些媒体的记者呢发现，就是在整个的消费的美国大众休闲的业态消亡之前呢，他们看到就是可能公共的空间啊，这个所谓的我们人都需要第三空间哈，这个服务公共的福祉这一些呢，是慢慢的好像从大家的这个生活空间里面呢慢慢的就没有人维护。然后也就消亡，所以你去看到可能在美国的城市，我们加拿大的城市也同样存在这个现象，就你步行街没有多少的这个人去这个增添，公共的长椅也没有怎么样增设，现有的有些都是很破烂，然后邻里落座闲谈的休憩的角落哈，可能也不是那么的这个时尚和这个干净清洁，就是这一类的第三空间的消亡呢，有人观察家留意到，仿佛在美国的各地同步的这个上演哈。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个感受，说那个从2001年以来，美国影院的数量锐减1/5，保龄球馆关停近1/3，这些第三空间可及性的酒吧保龄球馆的衰败好像是成为了一个社会的现象。根据人口普查的这个数据，追踪了社会学家定义的12类的第三空间，基本上涵盖了咖啡店、图书馆、博物馆、休闲活动中心、餐馆等等的这个场所。结果显示呢，2019到2021年，所有的场所都出现大范围的关停，乡村地区、非裔和这个拉丁裔聚居区、教育水平较低人口集中社区受冲击最为严重。不仅这个休闲场所呢不断的消失，现存场所的消费门槛也是大幅度的走高。就是在现在北美哈，大家你看到是有很多的餐馆，它还是人满为患，要一个晚上翻几轮的台，但是呢，这些很多的餐馆也在不断的换手，换手率也非常的这个高，大家的消费也有一点降级哈，就是这些消费场所的关停，多大程度上由消费承受能力下滑造成呢？有研究者认为说呢，方方面面的开支都在上涨，生活成本水涨船高，这些中产化的改造持续的推进，所以也正在不断的压缩能固定到店消费的人群的这个规模。其实呢，这一波关停潮的诱因在新冠疫情之前其实也就有了。大衰退的滞后的效应，购物中心供给过剩，线上零售的崛起，以及大型连锁品牌行业的整合，这个也是在中国你也能看到哈，在我们加拿大这边也能看到，然后新冠疫情无疑是加速了这个进程。不过呢，现在民众也开始留意到变化，就是和身边的一些的链接开始让大家重视起来，身边的便利店，我们住的这个社区旁边的这个东西，像我前段时间，我上周就必须要去买一个鸡蛋哈，我又不想开车去这些 Loblaw 啊 Longos 啊 No Frills 这些地方哈，我就希望说我能够穿个拖鞋就到旁边的便利店呢去买个什么样的，我知道便利店这个鸡蛋肯定是比超市的比起来要贵一些哈，可能16个鸡蛋就699，那超市可能32个鸡蛋或者是多少鸡蛋才这个10块钱等等，我知道，但是我就是需要这个马上此刻能够买到这个，就我希望说呢我身边有个这样的一个小店哈，所以其实很多的民众也开始留意到呢，希望身边呢有一个小店，身边有一个本地的小餐馆，身边有一个熟客常年扎堆的不起眼的这个酒吧。但是这个线下门店的经营成本呢，我们不能够只是理想化的希望说我们旁边有这个那个，很多的人他做不下去，他

旧的要关门，并不是靠情怀，每天旁边的邻居有个情怀来吃点东西，我这里就能够呢请几个员工，我就能够生存下去的。所以在租金呢涨幅比较大的一个状态之下，人们的这个消费又对某些的群体来讲呢它已经支撑不起的时候呢，所以说现在城市的空间格局啊在发生一个很大很大的这个变化。本应该承担聚会功能的场地丧失原有的属性，然后这些的便民的设施可能政府也疏于管理啊。本来可以有一处疗愈身心的场地，要么无法保障居民的健康福祉，要么可能这个场地又被一些其他的人所占领啊等等，很多很多的诱因导致现在美国的出现的这篇文章里面提到的现象，就是有时候你想要一个不花太多钱的消费空间，第三空间根本就没有，因为逐渐逐渐在消亡。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的信息，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致富栏目我们再会。

0: 觉。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中文电台早安听朋友，现在由我们一名为您播报新闻。首先是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安省政府宣布拨款超过1500万元资助世家堡四个基层医疗团队，而预计将会协助区内超过38000名的居民获得家庭医生或医疗团队的服务。副省长兼卫生厅长琼斯表示，这一项的拨款属于省府总值34亿元基层医疗行动计划的一部分，旨在舒缓医院急诊室的压力，而目标是在2029年之前将全省所有居民连接到基层医疗网络。连同去年的拨款，省府已经提供了接近2000万元，在世家堡扩充基层医疗。本国有调查显示，加拿大企业对联邦政府的经济议程持乐观的态度，而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在6月25到7月13号访问了359名的企业人士，结果发现51%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企业将受惠于联邦政府在未来3年采取的经济措施，多数的受访者就期望联邦政府优先消除繁文缛节，以及加快兴建新的西岸输油管道以振兴经济。白宫在7月20号宣布，总统特朗普已经签署了命令，将由8月19号起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虽然毕马威的调查是在有关公布之前进行，但结果显示到商界领袖对贸易环境动荡的想法。本国有一项调查显示，不少的加拿大旅客不知道联邦政府发出的旅游警示可能令到他们的旅游保险失效，也都有不少人不清楚加拿大驻外使领馆究竟可以提供哪些的协助。这项由加拿大环球事务部委托在今年1月份进行的调查发现，只有 28% 的受访者知道渥太华调整对个别国家或地区发出的旅游警示风险的级别可能影响旅游保险的保障范围，保险公司甚至可以全部或部分的拒绝赔偿。调查发现，部分加拿大人误以为加拿大驻外使领馆可以协助他们在当地寻找工作或支付将已故亲人遗体运回加拿大的费用，也有人不知道政府可以向深陷困境的加拿大旅客提供贷款来帮助他们撤离当地。调查显示，加拿大人普遍愿意接受政府的旅游建议，但真正在出发之前查阅官方旅游警示或登记接收最新旅游资讯的人确实不多。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多伦多消防正在调查另外一宗涉及锂离子电池的火警，而消防员是在今天早晨大约5点半奉召前往伊陶碧谷2180号 Islington Avenue 即是近 Dixon Road 的位置一个由市政府营运的庇护中心，而到场发现7楼冒出大量的浓烟，消防随即将火警列为2级，加派消防

0: 中国国家商务部宣布，即日起对美国采取连串的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的出口管制。而商务部发公告，只根据出口管制法和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对列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的无人机和关键的零部件相关的技术对美国的出口逐案从严审核。而中国国家商务部也同时宣布，即日起制裁六个美国实体，反制美方近期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六个实体包括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 Human Rights in China， 还有劳动审计组织维泰集团，以及多间曾经参与追踪供应链的公司。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和伊朗进行非常良好的讨论，双方星期二进行了一整天的讨论，预料未来48小时有更多的消息。他说，虽然伊朗不愿意承认，但德黑兰很想达成协议，认为行动是最为重要。特朗普接受霍氏新闻的访问时说，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重开，而警告如果伊朗违背承诺，美国将会再次的重创伊朗，又指协议将正式确认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有份协调斡旋的卡塔尔元首塔米姆与特朗普通电话，而卡塔尔表示，双方讨论近期的地区局势，包括缓和美伊紧张的情况和收窄分歧。塔米姆强调，双方需要对话并遵守六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白宫证实两人通话，但未有公布详情。美国对伊朗战事持续超过了五个月，据报已令美军消耗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的储备，包括陆军战术导弹和精准打击的导弹。路透社引述消息显示说，美军已几乎用尽所有这类型的武器，但拒绝透露实际剩余的数字。也有消息人士说，美军中央司令部仍然可以由其他的战区调动储备。分析认为，远程导弹的库存大幅的减少，意味着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想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便需要采取更高风险的方式，包括要由美军驾驶战机投掷炸弹，也都会削弱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对手的威慑力。台湾今天起展开一连十天的年度汉光军事演习，动员常规和后备部队约20000多人参与，而继续采取本岛实兵不实弹、外岛部分实弹的方式进行。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演习的目的是要验证台湾的持久作战能力。而传媒报道说，今年演习的重点包括反封锁护航、联合反登陆、战时武器生产线转移以及纵深防御等，模拟将部分产能转移到民间的工厂，或结合居民设施维持生产能力，并将首次在新北市淡江大桥进行阻断演练，今年也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韧性的训练，而部分地区将会实施30分钟的网络降速，模拟一旦通讯设施遇袭，政府和民众的应变与支援能力。而参考俄乌战事大量使用无人机技术，这次汉光军演将会扩大无人机攻防操演的规模，不排除有蜂群式无人机攻击和反制等等的科目。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2: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1: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升。
2: 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1: 有型吧，咁有用嘅健康飲食资讯，梗係要一听再听啦。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

0: 在 Fairchild Radio App 还可以足管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是一句口号啊，直情是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天听了没啊？
1: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2: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来讲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最近的这一些的电影里面哈，就是暑期呢，应该是电影的高峰期，好看的电影层出不穷。但是呢，就是这个电影呢也挺有意思的。有些人可能对电影他不是想到电影院去看，他想等第一轮过了，然后我可能就是在什么频道里面去看个什么电影哈。现在愿意花钱到电影院去看的人呢也越来越少。但是有些电影呢，它不是你在其他地方看你能够体会到那个电影的拍摄的这个技巧啊，还有时候那个剧情里面所要表达的一些的深刻的导演所赋予的这个内涵。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最近大家都要去电影院里面说一票难求，然后有些人还看了好几遍的《奥德赛》这个电影啊。这个电影里面那很多很晦涩的这些诸神的名字，还有一些充满了历险的这些故事啊，是都来自希腊的神话。那我今天看了一篇的文章，应该是昨天看的，我想把这篇的文章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看过的哈，看过的算是写的特别的特别的写实，而且浅显易懂的这个文章。因为有些的文章我看了他介绍新的电影奥德赛，但是我又觉得我怎么看介绍没看懂呢？但这个文章我看懂了。这个文章的题目就是没有一个神，没有一个就是这里的怪物哈，就是他把这个里面就说出了很多的怪物嘛。这个神话故事里面像我们中国的山海经一样的，没有一个怪物是多余的。然后作者呢，他说我为了去看这个电影啊，专门去了解了《荷马史诗》这部的剧作，弄明白了这个流传3000多年的故事，为什么直到今天依然能打动无数人。起初他以为《奥德赛》只是一个关于英雄冒险的神话故事，后来才发现，他真正讲述的是一个人如何在漫长的人生里一次次的迷失自己，又一次次的把自己给找回来。而这个故事其实早在3000年前就写好了今天我们每一个成年人都会经历的人生。如果把奥德赛放进心理学家坎贝尔提出的英雄之旅里面，你会发现它几乎就是所有人成长故事的这个原型。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成长，你看我们年轻的时候这一路下来走过的路哈，离开、迷失、诱惑、失去、回归，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奥德赛。故事呢，要从另一部史诗《伊里亚特》开始。特洛伊战争持续了10年，奥德修斯是结束战争的关键的人物，他设计了著名的特洛伊木马，让希腊联军最终攻下特洛伊，这是著名的木马屠城。战争结束之后呢，所有人都在庆祝胜利，只有奥德修斯开始了另一场真正属于自己的战争，他想回家。从特洛伊到伊萨卡，原本几个月就能够抵达的航程，因为众神的阻挠、人性的欲望以及一次次命运的试炼，整整走了10年。好，作者继续写到说，后来我越来越觉得这个战争啊，只是故事的开始，归乡才是真正的人生。一路上他遇见的每一个地方都像是一种人性的隐喻。所以相信我们就是这一代的移民，我们从离开到最后，也许我们到最后的目的就是在整整的用我们的半生的人生在归乡呢，对不对？离开特洛伊后呢，第一站他们来到石莲人的岛屿，那里的人没有暴力，没有战争，没有痛苦。他们递给旅人一种果实，吃下以后人就不会再想起故乡，也不会再想起自己的使命，只想留在当下安逸地活着。奥德修斯看见同伴眼里的光是一点点的熄灭，他们

不是被杀死了，而是忘记了自己是谁。好，这是第一个历练。离开这个岛之后呢，他们继续呢向西航行，误入独眼巨人的洞穴。那巨人呢，波里菲莫斯是海神波塞冬的这个儿子，巨人每天都会吃掉几名的这个船员，奥德修斯就靠他的这个智慧逃出升天。那波里菲摩斯因此就向父亲波塞冬祈祷说，哎，要惩罚这个伤害自己的人。可是就在船已经驶远的时候，然后这个奥德修斯忍不住回头高喊自己的这个名字，炫耀自己的胜利。这个瞬间的虚荣呢，让海神波塞冬记住了他。然后从那一刻起，海神的愤怒就伴随着奥德修斯之后的整个呢归乡之路。那作者感叹说呢，人最大的敌人也许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那个总想证明自己的自己。然后离开独眼巨人的岛屿之后，他们来到了风神埃俄罗斯居住的福岛。风神是热情的款待奥德修斯一个月，临别的时候呢，将除了顺风之外的所有狂风都封进一个皮带，只剩下一缕的风送他们回家。然后顺风的吹送呢，他们离故乡越来越近。当这个伊萨卡已经出现在海平线上的时候，连续九天九夜没有合眼的奥德修斯终于沉沉睡去。但因为这个时候呢，他的同伴怀疑，哎，你偷拿这个袋子，里面可能装着黄金，他们就偷偷的打开这个皮带，然后这个狂风被重新的释放。眼看就要到达故乡的时候，又一次被吹回茫茫的大海。然后就这一幕呢，作者认为说呢，特别像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真正毁掉一段关系，一个机会，甚至一种生活的，不是命运，而是猜疑，不信任会亲手打开本该关闭的风暴。好，那接下来他们又漂流到了这个莱斯特吕戈涅斯人的这个国度，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直到那些身形高大的食人巨人出现哈。然后这时候他12艘船最后只剩下一艘。看到这里啊，就是作者说，人生有时候并不存在所谓成长的，有些灾难它就是毫无道理的降临。就真正的成长呢，并不是每一次苦难都能获得答案，而是经历过失去之后呢，依然愿意继续向前。好，仅剩一艘船继续漂流，最终呢抵达女巫这个戈尔克所在的这个埃埃亚岛。在那儿他们又停留了一整年啊，舒服，比较安全，不需要继续冒险。但是就是真正危险的是，像那些的船员他们逐渐放弃成长的时候，临别前呢，这个戈尔克就告诉奥德修斯说呢，如果你想回到这个故乡，就必须先前往冥府向先知提瑞西阿斯寻求指引。然后按照这个指引呢，奥德修斯又前往冥府。然后直到走进冥府，他第一次意识到，人真正无法战胜的不是怪物，而是时间。那些曾经并肩作战的英雄已经都死去，母亲也在他漂泊的岁月里离开了人世。从这一刻起，回家不再只是一个目的地，而是一种必须完成的人生。所以有时候你现在去问你身边呢，想要回国陪伴国内亲人的朋友们，就是其实加拿大你的这个收入啊，各方面生活你都不错，为啥你要回去啊等等，或者说你回去的这个想法是什么。那当然因为不是每个人他都会只是选择加拿大，我一定不回去，那我还是要回国对吧，可能我还是会回来加拿大，或者说我这个我在这个加拿大的生活和在国内的生活，我可以两个生活一起过哈。就是这个回家可能对某些人他一定要回去做一个必须完成的人生。然后离开冥府之后呢，然后又有了经历过很多的这个考验。然后最后呢奥德西斯呢他其实最经典的整部奥德赛的画面，就是真正的成熟的人呢，不是相信自己不会被诱惑，因为他没有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在最后的时候让船员提前用这个蜡堵住耳朵，又把自己牢牢地绑在这个桅杆上，就是他不能听这个声音。听了声音之后呢，你就会有人听见荣耀，听见财富，有人听见爱情，他要把自己的意志力呢牢牢地掌握在自己，不要被诱惑的声音所诱惑。所以他选择提前为自己建立边界。奥德修斯最厉害的地方不是他的这个智慧，而是他的诚实。
他诚实的承认，如果毫无约束的面对诱惑，他说我也会输。就是所谓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炒股长期主义，

都不仅仅是依靠意志力，而是依靠环境和规则。真正了解自己的人不会轻易考验人性，而是会学着保护自己哈。到最后的时候，终于回到了这个故乡伊斯塔卡。20多年过去，在这个伊斯塔卡里面，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妻子呢，已经被100多位的求婚者占据，因为他们，谁能够跟这个王后结婚，就能够控制这个王国嘛。然后在最后的最后，大家也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哈，就是长话短说。我觉得，这篇文章就对我来讲，哎，我就是深刻的。能够理解到整个的这个神话和这个电影，因为奥德修斯的每一次的这个停靠都不仅仅是一个地点，就那些岛屿啊、怪物啊、神祇啊，都是一张关于人性的地，他们共同指向的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内心。所以说呢，也许我们终其一生啊，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奥德赛，而真正的归乡不是终于抵达伊萨卡，而是从漫长的这个岁月里面慢慢去找回自己，在漫长的漂流之后终于回到自己，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知道了自己最终的这个归宿啊在哪里。这是我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篇呢关于这个奥德赛这个电影背后的这个希腊的神话故事哈。那这里面所透露出来的一些，对我来讲我能够体会得到的，没有一个怪物是多余的，就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真是好多的这个历练哈。希望你也从中呢有自己的这个感获，还有你自己每个人看这些的剧都有自己的一个版本嘛，你结合自己你去想想看，从这个电影这个故事里面有哪些是和你啊非常的这个在感悟上是很贴切的。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辰。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
1: 让我们紧紧拥抱，却身处雨天。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辰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餐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2: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听众朋友。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i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 Fairchild i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